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由伊朗允许船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仅在60天内不收通行费。协议表示，在此之后，伊朗和阿曼将与其他海湾国家协商，就海峡船舶交通的管理达成协议。特朗普曾表示，该通道必须永久免收通行费，但伊朗表示计划收取费用，以换取该国在那里提供的未具体说明的服务。
2: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Ian。
1: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2: 据《卫报》和美国地方媒体报道，特朗普6月17日突然叫停 Jack Clayton 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的参议院确认程序，使临时代理总监 Bill Plut继续留任。报道称，特朗普希望把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续授权与一项要求选民提供身份证明的法案挂钩。Clinton 原定当天出席确认听证，但参议院相关安排被迫推迟。Plut 原本负责房地产抵押贷款监管，缺乏情报工作背景，因此在国会两党都受到质疑。这一变化使美国情报机构领导层继续处于不确定状态，也让 FISA 续授权谈判更加复杂。
1: 据 PBS 和卫报的报道，Georgia 州共和党议会领导人6月17日拒绝州长要求立即重新划分国会和州议会选区的计划。此前，美国最高法院削弱部分投票权法保护后，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推动多个州重新划分选区，希望在未来选举中扩大共和党的优势。但Georgia州众议院议长表示，选区调整需要更审慎、透明的程序，不会仓促的推进。民主党和民权组织则警告，新的选区划分可能削弱少数族裔选民的影响力。报道认为，Georgia州共和党暂时退让，也反映该州政治版图正在变化，过度操作可能带来反弹。
2: 多特镇6月17日发布调查称，自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已有50名移民死亡。根据路透社对 ICE 数据的分析，即移民拘留死亡率已上升到约每1630名被拘留者中死亡一人，是2009至2024年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报道指出，部分死亡个案涉及心血管疾病、痴呆、心理健康危机和自杀风险，但医疗筛查、紧急救助和精神健康看护存在漏洞。国土安全部表示，拘留设施提供全面医疗服务，但移民权益组织和死亡家属认为，一些死亡原本可以避免。
1: 美国国土安全部6月17日表示，佛州大沼泽地附近被称为 Alcatraz 的移民拘留设施已经将所有被拘留者转移，官方称转移原因是飓风季来临需要保证人员的安全。这处设施2025年启用后一直争议不断，批评者称那里存在卫生条件恶劣，法律探视受限，

0: 一名法律和权益组织表示，许多被转移人员没有提前通知家属或律师，导致法律代理工作受阻。国土安全部则强调，相关转移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并未说明涉事是否会永久关闭。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1: 随着夏至来临，西雅图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即将到来。6月20日星期六，西雅图艺术与文化办公室将在先锋广场的国王街车站广场举办 Longest Day 夏至庆典活动，邀请市民在音乐、舞蹈、艺术与社区互动中共同迎接盛夏时节。本次活动将于下午20至6时举行，地点位于 King Street Station Plaza。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内容丰富多彩，适合各年龄层参与。西雅图艺术与文化办公室主任艾米表示，艺术与文化让我们的社区更加充满活力。这一天恰逢没有大型体育赛事，我们希望大家能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庆祝夏至，感受社区艺术与文化带来的欢乐与连接。
0: 活动当天将结合定时表演与自由参与项目，包括来自夏威夷、大溪地及南太平洋地区的传统音乐与舞蹈演出，由 Sunshine from Polynesia 艺术团带来的精彩表演，巴西桑巴舞蹈师及 Brazilian Swag 团队将现场教授桑巴舞，艺术家 Goldex 将带领参与者亲手制作象征夏至祝福与愿望的夏至心愿蜡烛。主办方还将免费发放冰激凌，为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凉。此外，现场还设有各类快闪艺术活动、亲子创意体验和社区互动项目，让参与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艺术的魅力，认识更多邻里朋友。主办方欢迎市民提前登记参加活动，详细活动信息可查询 Longest Day 活动页面。
1: 根据安妮海西基金会最新发布的儿童数据年鉴，华盛顿州在全美教育排名中再次下滑，从去年的第27位降至第31位。报告基于2024年的相关数据，此前一年华州排名也曾下降一位，而在10多年前，华州曾位列全美第20名。不过，华州公共教育总监办公室对这份研究报告保留态度，并表示，报告涵盖的各项指标中，华州每个领域都取得了进展。儿童数据年鉴每年追踪全美儿童在经济、福祉、教育、健康、家庭与社区生活等方面的数据。2016年的报告是 K 基金会连续第37年发布相关分析。
0: 夏图居民的电费账单即将面临近年来最大的幅度上涨。根据西雅图城市电力公司最新提出的费率调整方案，未来2年电价预计将分别上涨9.5%。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这意味着每月电费将增加约10美元。如果方案获得批准，这将成为近年来幅度最大的电价上调之一。相比之下，Seattle City Light 过去的年度涨幅通常维持在4%至5%左右。City Light 首席财务官克斯蒂格兰杰表示，尽管每月增加10美元，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并不是一笔小的开支，但此次涨价是经过2年研究和详细预测后做出的决定，也是应对未来能源需求增长的必要措施。
1: 想去现场观看美国男足国家队在西雅图的世界杯比赛，现在恐怕要付出比几周前高得多的代价。随着美国队在世界杯首战以4-1大胜巴拉圭，球迷热情被彻底点燃。原本就备受关注的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门票价格一路飙升，目前最低票价已经突破2000美元，成为西雅图本届世界杯最昂贵的一场比赛。这场焦点之战将于本周五中午在西雅图体育场举行。就在5月中旬，市场上的票价还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当时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最低入场票价约为906美元，较此前一个月下降近30%，让不少球迷看到捡漏的希望。
0: 华盛顿州著名登山步道 Mount Si 周二发生黑熊袭人事件，一支由高中篮球队学生组成的登山团队在徒步的过程中意外遭遇一只带着幼崽的母黑熊，两名青少年受伤，其中一人被送往医院治疗。旧金山的搜救队表示，事发地点位于北本德附近的 Mount Si 主步道，距离登山口约2.7英里处。当天，一支约6人的登山队正在徒步，其中不少成员是首次挑战 Mount Si。这群来自 奥本市托马斯·杰弗逊高中的篮球运动员在途中意外遇到一只母黑熊及其幼崽。下图州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黑熊突然朝队伍冲来，并挥爪攻击其中一名少年，该少年身上留下抓伤，所幸伤势没有生命危险，但受伤后一度行动困难。
1: 接到报警后，经线搜救队迅速展开救援。巧合的是，当时一支搜救队正在 Mount C 山顶进行训练，另一支队伍距离现场也不远，在接报后12分钟内便抵达登山口。搜救人员将受伤少年转移到全地形车能够到达的位置，随后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逃离过程中，另一名登山者也不慎受伤。东区消防和救援部门表示，该伤者伤势较轻，经现场治疗后无需住院。但令人更担忧的是，当天还有另一批登山者向执法部门报告称，他们在步道上被一只黑熊尾随了树荫里。为确保公众安全，相关步道随后临时关闭，野生动物执法人员进入山区寻找涉事黑熊。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5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6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下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小组赛6月17日继续进行，多支传统球队亮相，葡萄牙首战1-1战平刚果民主共和国。尽管葡萄牙队上半场早早领先，但未能扩大战果，随后被刚果扳平，未能拿下开门红。英格兰则在一场强强对话中4-2击败克罗地亚，队长凯恩梅开二度追平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世界杯十球纪录。另一场比赛中，加纳凭借补时阶段进球1-0绝杀巴拿马，取得关键3分。
0: 葡萄牙球星 C 罗再次首发参赛，成为葡萄牙首战的最大焦点之一，继续刷新自己在国家队和世界杯赛场的出场记录。虽然葡萄牙最终只以1-1战平对手，未能取得开门红，但 C 罗登场本身仍具有象征的意义。自200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到2026年继续代表葡萄牙出战，C 罗跨越20年仍保持竞争的状态。在昨天梅西取得帽子戏法后，C 罗能否在本届世界杯上再次获得进球备受关注。
1: 据《卫报》报道，纽约尼克斯老板詹姆斯·多兰6月17日表示，球队已接受白宫邀请，将成为首支访问特朗普白宫的 NBA 总冠军球队。多兰称，他与特朗普相识30年，很高兴带队前往白宫。不过，这一安排可能引发争议。特朗普上周出席尼克斯总决赛第3场时，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遭到现场球迷嘘声和起哄。报道指出，NBA 球迷整体政治立场偏自由派，而纽约在2024年大选中坚定支持哈里斯。目前尚不清楚尼克斯有多少球员会参加访问。
0: WNBA 宣布2027赛季常规赛将从目前的44场增加到50场，这将是联盟历史上又一次重要的扩张。随着女子篮球关注度和商业价值持续上升，WNBA 今年在转播、赞助和 观众人数方面都有明显的增长。联盟表示，增加比赛场次将为球迷提供更多的观赛机会，也能提升球队的收入和球员的曝光度。与此同时，意味着球员赛程压力将进一步的增加。未来劳资谈判中，薪资、履行条件和健康保证可能成为更重要的议题。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呈现调整走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98%， 收于 51,492.5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21%， 收于 7,420.10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34%， 收于 26,021.66 点。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1.79%， 报4,276.3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回落。美油主力合约收跌 0.35%， 报75.01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 0.38%， 报78.66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4,427.08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指数报于4,085.51点，下跌0.15%；恒生指数报于24,294.15点，下跌0.8%；日经25指数报于69,926.08点，上涨0.75%。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6.05元人民币。
0: 美联储6月17日在 Kevin Warsh 首次主席的议息会议上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至3.75%区间不变，这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不过，最新政策预测显示，接近一半决策官员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加息。沃尔什同时宣布将成立多个工作小组，重新评估美联储在通胀、沟通、经济数据和就业等方面的政策运作。市场认为，美联储近短期内降息的希望进一步下降。
1: 路透社6月17日报道，辉瑞、阿斯利康、李莱等大型制药公司正借鉴此前在英国使用的策略，向欧洲各国政府施压，反对进一步压低药品价格。德国成为当前主要焦点。该国正在讨论控制药费的新政策，部分药企警告，如果价格政策过于严格，可能减少投资、推迟新药上市或调整扩张计划。报道指出，英国此前在药企投资压力下做出部分政策让步，欧洲多国如今面临类似博弈，批评者担心这可能推高公共医疗支出。
0: 加拿大运动服饰品牌 Lululemon 在中国市场扩张过程中遭遇公关的风波，该公司近日为五月底在北京附近长城举办的瑜伽节道歉。活动原本宣传中国文化与健康的生活，邀请超过2,000多人参加，并安排演员朱一龙参加古乐的表演。但社交媒体用户指出，现场使用的疑似为日本太鼓而非中国大鼓，引发广泛的批评。相关问题话题在微博浏览量超过5,000万。Lululemon 随后在微博致歉，称因专业知识不足，未能提前识别争议，并已删除相关的内容。事件显示，西方品牌在中国市场营销中仍然面临文化敏感度和本土化审查的风险。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0: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6: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4: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7: 这离得太远，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西华园的两位重要成员，他们分别是副主席咪咪陈，欢迎咪咪参加我们节目。
8: 大家好。
7: 还有一位是秘书长罗伯特，欢迎 Robert。
9: 大家好。
7: 好，那前不久啊，就是西华园举办了年度的晚宴啊，就是6月5号。那么这次晚宴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也给大家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也就是说，西华园这个西雅图的中国花园，经过了40年的建设，现在终于到达了一个里程碑的时刻，也就是筹集了1000多万美元的资金，终于可以开始建设重要的那个建筑，包括标志性的重庆塔等等啊。那么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我相信就是西花园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啊，能够走到这一天，是凝聚了我们在西雅图的广大华人的大量的心血，还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华人的梦想啊。所以呢，我很想请两位嘉宾啊，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对此是有什么样的感想。
8: 其实西华园是在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四川形式的庭园。
7: 哦。
8: 我们因为是重庆的姐妹城。
7: 对。
8: 所以在86年的时候，我们签了一个合作的合议。
7: 是是。
8: 就是在这里挑一个地方建一个中国式的花园。
7: 嗯。
8: 当然那时候的话，等于是我们建一个四川形式的花园。
7: 是那个时候重庆属于四川是吧？还没有独立，就是成为直辖市。
8: 嗯哼。
7: 嗯
8: 啊，那我们也那时候也组织了团队回去四川做那个考察。
7: 对对。
8: 所以才定下这个规划，然后重庆市的那个园林部也替我们打了大的草稿。
7: 是是是。所以那是西花园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就现在这个庭院啊，什么东西都是那个时候建的，对吧？
8: 对，那个时候的其实那个大计划，没有什么改动。所有的计划都是也照那个原来的那个计划做，可是因为我们是在这边是分期来做，所以第一个期的时候我们就盖了一个。知春园是我们第一个，你看见现在，
7: 对对对，
8: 如果你去西华园了，你看见那个庭园就是第一个庭园。
7: 对对对
8: 对
7: 对。
8: 可是下来的节目就是下来项目就是我们要盖，中段这些主建筑，
7: 对，
8: 包括重庆塔。
7: 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可能有40年，对不对？有两个已经不错了。那这个就是40年，对任何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啊，我们终于走到了第二步，对吧？ 那罗伯特你能介绍一下吗？就是最近的那个进展。
9: 就是从去年我们这个年会到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第二期的那个金筹准备，包括现在目前西雅图市政府包括州政府现在已经批了将近

0: 团队今年也是五月去访问了那个重庆，然后也得到了重庆政府的这个书面的支持，MOU， 是个叫做属于 in kind、
1: 嗯、
0: 一个 in kind 的支持，所以我们。

0: 最有知名度的一个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建筑叫做重庆塔。然后我们这个花园现在也雇佣了这个 Columbia Hospitality， 也是一个本地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叫做这个business planning 一个公司，帮我们来做策划。然后还有一个Campbell Company，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campaign marketing firm， 帮我们用最专业的方式来这个叫什么
1: 主导我们
0: 这个 campaign， campaign 的这种campaign 的一些这个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期的发展很快就要开始，而且现在正好是最合适的时候。
2: 我觉得重庆塔这个名字特别好，就是首先就是重庆对这个作为西雅图的姐妹城市，重庆对这西花园做了很多的贡献，不管是一开始这西花园刚刚建设开始到现在，就是第二期他们也能够承诺做这么多的贡献，所以呢用重庆来命名这个标志性建筑是名副其实的，就实至名归。再一个是能够勾起我们很多华人的对中国的就是情感，对吧？因为重庆毕竟是中国的一个直辖市，而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西雅图有这么一个重庆的塔，就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以重庆塔命名的话非常好，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都期待着这个重庆塔能够点灯，对吧？然后能够在标位都能看到，我觉得这个真是太令人期待了。
0: 对，因为这个建筑实际建筑的话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准备，但是这次我们的访问的团队到重庆，因为在重庆的叫做那个园博园他们有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灯展，

0: 实体建筑之前，
1: 嗯，
0: 提前让大家感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跟那个重庆，
1: 嗯，
0: 重庆那边在讨论怎么样把一个 lantern 一个
1: 灯先弄起来，
0: 对，先弄起来，
1: 哦、
0: 对，
1: 嗯、
0: 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1: 嗯，
0: 这个重庆塔这个这种，
2: 因为重庆塔盖起来以后是85尺的。
1: 是
2: 层楼的，
1: 嗯嗯，
2: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模型，
1: 嗯，
2: 就是做一个灯，把那个剪线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还是比较壮观，就是灯，
2: 对，
1: 嗯，太棒了，嗯，就是西华园这个40年来，这个我相信这个历程是起起伏伏，然后你们，进入就是在西雅图做，一开始就是做义工是吧？就是然后，自己经历的这个西花园的历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特别就是里程碑的事件啊，或者什么好的？
2: 其实我在西花园也是不说很久，
1: 嗯、
2: 可是原来在这个构想的时候，在86年的时候构想的时候，
1: 嗯、
2: 那批人。
1: 嗯
2: 其中有一部分还在我们的
1: board 里面，
2: board 里面也是很活跃。
1: 嗯
2: 啊、他们就笑我从黑头发做到我白头发，他是美国人呐、啊，
1: 嗯，
2: 他也是黑头发，可是他就说我从黑头发做到白头发了，我现在要把这个项目做完去。
1: 嗯，因为我认识那个Jim Dawson， 然后上次我跟他说，
2: 嗯、
1: 我说你在西花园住了有20年了吧？然后他说。Of course， 然后他说 telling the truth， 他说 telling the truth 是40年，真的吗？我很难想象40年前他是什么样的，
2: 没什么大变化，
1: 是吧？
2: 头发白的，
1: 是吧？
0: 对他、嗯，因为他做设计的，所以他从80年代就看到重庆发展，
1: 嗯、
0: 就当时最高的楼。也就是6、7层，
2: 解放碑，
1: 嗯，
0: 解放碑，然后到现在，重庆完全就是
2: 他85年都第一次去重庆，
1: 是，
2: 他看见了就是那些平房楼，
1: 对吧？
2: 可是、
1: 啊嗯、
2: 这两次他去的时候，他就说，我简直不能相信重庆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对我们姐妹城市，
1: 对
0: 42周年，
1: 是，哎呀，嗯，
0: 其实很多人还不知道，
2: 对，
0: 啊，这个重庆姐妹城市。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西花园也是一个这个文化平台，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不光是重庆，了解中国啊。
1: 对，我觉得，每年都可以办活动，比如说，西雅图组织人到重庆去，我觉得可以像你看台湾高雄啊，跟西雅图，他每年派人去参加龙舟比赛。我觉得重庆也搞类似的，不一定龙舟，就其他的比较，就算自行车比赛都行，对吧？然后弄一个团过去，
0: 对
1: 啊。然后如果每年都搞的话，就对不对？就是
2: 其实
1: 重庆也可以来人，对不对？
2: 其实我们以前也有做过这些事，
1: 嗯，
2: 不是说每年，
1: 嗯，
2: 可是只是自从姐妹成立以后，
1: 嗯，
2: 我们有多次的交流，比如说学生的交流，
1: 对，
2: 我们有我们在West Seattle 一个学校 Chief Shaw，
1: 是
2: 他们也中学生过去重庆
1: 是
2: 访问，然后他们在重庆的南开中学也过来过几次访问，
1: 是，
2: 那还有他们是派他们的篮球队过来，
1: 嗯，
0: 对
2: 啊，还有是重庆的杂技团也过来，
1: 哦，
2: 这样子是有交流，
1: 是，
2: 可是很多事都是在2020年的时候
1: 戛
2: 然而止了，
1: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大家可以重新弄起来，
1: 对，
2: 把这些交流再重新再恢复。
1: 对，我觉得西花园可以当这个桥梁，真的。
2: 对，
0: 没错，
1: 就是这真的是因为你们所处的地位，就是说有一个相当于重庆跟西雅图这个姐妹城市的这个双方都大量的投资在里面，对吧？不管是人力啊、资金啊，特别是感情的投入都在里面，然后。西花园完全各个做这个桥梁，就是西雅图跟重庆之间能够交流起来， 可以变成每年的活动啊，都可以。这样子的话，就大家知道哇，西雅图跟曾经是姐妹城市，还能办那么多有趣的活动啊。
2: 对对对。
1: 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就是对西花园，就是我们撇开政府的那个支持，不说，很多人对西花园，能够走到这么实质性的一步，是做了很多

0: 面的成员都是义工，
1: 嗯嗯嗯，
0: 从计划到实际上安排行动都是义工
1: 啊，
0: 还有就是每次活动支持我们的都是来去的义工，所以我们整个项目都是靠义工来维持的，
1: 是是是，
0: 所以里面很多人都是历久不断的来支持我们，
1: 对
0: 啊、比如说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捐款，
1: 嗯，
0: 或者是策划的人，其实我们在华人区里面大家可能很都认识，
1: 嗯，
0: 比如说 Conrad Lee、
1: 哦、
0: 他是我们的前会长，
1: 嗯，
0: 还有现在 Jerry Lee 也是在我们的 Advisory Council，
1: 哦，嗯，
0: 还有就是 Stella Chen 跟、
1: 嗯、
0: John Chen、
1: 嗯、
0: 他们是第一代的，
1: 是是，
0: 他们是也是很大力的支持这个项目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前辈在里面，
1: 是是是是，
0: 我们只是后来的人继续努力去把这个项目弄完、
1: 嗯、对、我们知道那个 Stella 他个人都捐款有100万是吧，
0: 是
1: 这是他应该是凝聚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就是
0: 对、
1: 嗯、
0: 他不仅出钱他出力、
1: 嗯、
0: 他以前在播的时候也是很积极的、
1: 嗯、
0: 所有都
1: 是
0: 项目都是他都在那个弄，
1: 是 是嗯，
2: 有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董事会的 Dennis，
1: 嗯，
0: 对
2: ，Dennis In 也是，波音公司
1: 哦，
2: 他个人，
0: 所以我们有
1: 对对对
0: 现在有、
1: 嗯、
0: Dennis 是第二代华人，
1: 是是是，
0: 他在这里出生的，
1: 嗯嗯，
0: 可是他也是很积极，
1: 嗯，
0: 他在波音白天是很忙很忙很忙，
1: 是，
0: 所以也是他也是靠他维持，也参加其他比如说各种商业上的联络的都是他。
1: 嗯嗯，
2: 好像在那个资金上的支持也是，
0: 对，
2: 也是很给力，
0: 他也是
2: 很给力。
0: 所有的都是说董事会里面的很多人都是真的是出钱出力，
2: 嗯、对，
1: 哎呀，
2: 对、
1: 嗯，
0: 不是说我只是当个名，
2: 嗯，
0: 这样子，真的是很热心，很努力的去做这个事。
2: 主要是我们都相信这个平台它后面的意义，
0: 对
1: 对
0: 对，主要是这个是。希望其实的目标是做一个文化交流的桥梁，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些项目里面做事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是为自己，也可以说为我们的下一代，
1: 是是是，
0: 那
1: 是
0: 尤其是从小过来的华人，他们可能找不到一个地方是我，所以是可以知道我自己的文化，
1: 嗯，
0: 可是又可以有允许我跟后来在美国的文化交流的地方、
1: 嗯、
0: 那希望人可在就在做这个事、
1: 嗯、
0: 希望以后我们更多的活动可以支持这个理想，
1: 是是是，
2: 对，特别是我觉得就是在西雅图、
1: 嗯、
2: 除了唐人街、嗯、大家都知道
1: 对
2: 还
1: 要知道这个花园，
2: 对，这个花园其实就是一个另外一种方式，
1: 对对，
2: 来让大家接触中国文化，你看我们西雅图也是美国西海岸就是应该说是可以说第二大一个这个一个
1: 城市，
2: 一个城市跟海港，
1: 对，
2: 而且这那么全世界知名度也很大，
1: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特别具备的一个特殊条件，啊，如果在西环园在我们西雅图
1: 是
2: 存在的话，那全世界人都会以后都会知道，
1: 对对对，嗯。就是我觉得第二期工程能够加重庆塔还有茶楼是吧，还有走廊啊甚至厕所啊这些，就是人家就可以在这里能够待的时间更久，对吧，
0: 对，
1: 然后也有中国的文化活动都可以来参加，都可以在这边来举办，
0: 嗯，
2: 对，
0: 主要我们现在这一期盖的主要的项目就是把有盖的地方盖一下，
1: 嗯，
0: 那大家可以在这边不是说随便逛逛就要走了，
1: 嗯，
0: 现在我们活动的时间都主要是在夏天，
1: 是
0: 因为我们是没有什么上盖的、
1: 嗯、对对对，
0: 可是下一期建起来以后我们有几个小的房子，
1: 嗯，
0: 比如说茶馆啊宿舍啊，
1: 嗯
0: 啊重庆塔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展览啊做一些活动这样子，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在这边玩半天，
1: 对对对，嗯，
2: 对，所以我们这个雇佣 Columbia hospitality 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会帮我们帮助我们策划，根据这个模式怎样去充分利用这个花园，然后怎么样去营业，让大家的 visit 的整个 experience 会更好，而且能持续这个我们这个花园。
1: 对，我知道今年的年度晚宴，你就是喜花园也表彰了 Dennis Su、 Millie Su 他们夫妇，还有 Tony 就是欧伟明先生，然后你们能介绍一下他们的贡献吗？
0: Dennis Su 其实是我们的前会长。
1: 哦，是是是，
0: 他一直也很 support 我们的项目，那所以我们今年走是有将他，
1: 是是，
0: 那 Tony 是比较年轻，可是他也是在本地长大的，
1: 是，
0: 所以跑前跑后我们很多事都在，尤其是在中国城有联系人的话，
1: 是是是，
0: 我们第一个找的就是 Tony， 因为他
1: 是是是，
0: 差不多是每个都认识他，
1: 对对对对，
0: 每天都在这里跑来跑去，
2: 对，非常活跃，他参加各种活动，所以就也是他个人对我们这个这个华人这个各个组织一些支持嘛，在每个活动我都可以看到他，
1: 是是是，太好了。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两位嘉宾，他们是西华园，也就是西雅图中国花园的重要成员，包括副主席咪咪陈还有罗伯特庞那罗伯特呢是西华园的秘书长，两位呢也是长期为在西华园做志愿者，所以呢对西华园的建设也出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是那我们其实真的很想借这个机会让更多的

0: 包括重庆塔这样的标志性建筑，然后呢，西花园将成为我们，西雅图，几乎可以跟中国城媲美的一个我们华人聚集的一个场所。所以呢，这个，西花园经过这个40年的建设啊，走到这一步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刚刚我们也在讲，就是有哪些人对西花园做了重要的贡献。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前任的华盛顿州长骆家辉也对西花园做了不少的贡献。那个两位能介绍一下吗？就是骆家辉他对西花园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1: 其实骆家辉最近的贡献就是他在我们去年的年会上发表了一个很激动人心的讲话。
0: 是
1: 如果你们有参加的话，你可能还记得他的那时候就说我们是应该把这个项目弄完了，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0: 是
1: 我们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华人在这边的历史还有就是贡献，我们应该是把这个花园作为一个新的代表，来作为我们华人骄傲的地方，所以把这个项目弄完。那其实他一直来都很支持我们，
0: 是
1: 其中我们拿到那个 state 的 funding， 也有他的一部分功劳，因为他就是他写信给州长提议我们参与这个这个 budget 里面的。
0: 是是是，
2: 对，因为骆家辉一直在华盛顿州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0: 对
2: 就是他是创破了好几个记录，
0: 对对对，
2: 第一个华人州长，
0: 驻华大使，
2: 驻华大使，等等，也等于是我们这个这个华人中的一个精神领袖，所以每次有重大的活动，大家都想邀请骆家辉来参加，就说明他的影响力。
0: 是
2: 而且现在他现在这个退休了更有时间，所以他也很愿意就是参入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所以我们有幸这个骆家辉上次参加我们的活动，而且非常有号召力
0: 是太棒了。因为我们这节目叫美国故事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想要请我们的嘉宾讲讲你个人的故事啊，所以我请咪咪讲一讲您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还是出生在美国吗？然后在美国的一些比如说在哪里上学呀，然后工作做什么呀，这些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其实我是像很多人一样，我是过来念书的。我是过来念大学的时候，那后来就
0: 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大约88年毕业的，大学毕业，我是在夏威夷念的大学。可是后来我就辗转去了好几个地方。然后跟我先生那时候已经认识，所以我们后来就结了婚，我们就到西雅图来。
0: 是，
1: 那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等于是我们两个自己在美国了，没有其他人了。所以很多。

0: 是在外国，在欧洲的、
1: 嗯、哦。
0: 然后我们回来以后，那时候带着两个小朋友，我回来以后我就说这两个小朋友，他们是中国人的样子，可是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中国的文化，
1: 哦、
0: 因为他们没机会接触。
1: 对。
0: 所以我就在本地找，有没有其他的项目或者其他的东西。
1: 嗯。
0: 随着我不因为我们不要逼他们上中文课。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孩子没有上过中文学校这个事，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想找其他的机会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文化。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就找到希望园，然后就我们就一直带着他们做义工
1: 啊、哦、
0: 所以他们也是从小在希望园做义工出来的、哦、
1: 是是是，太好了。
0: 所以我其实我很建议，尤其是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的家庭去接触这些，做义工是很有意义的事、
1: 嗯、
0: 因为小孩子们他们现在太幸福了，
1: 是，
0: 他们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们这么幸福的，
1: 是，
0: 所以又要共情性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一直就是这样子帮希望园做事，我也觉得很享受，因为等于是我可以看着自己的文化在怎么影响我的下一代。
1: 嗯，
0: 因为我不能要求他们

0: 尊重这些文化，
1: 嗯，
0: 他们也为自己成为是美国华侨骄傲，不是说我不知道我是谁的人，这样子。
1: 那您觉得就是你孩子在西花园做义工，对他们的成长有帮助吗？
0: 有，一定有，因为做义工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不
1: 是
0: 说你来来逛逛就完的，
1: 对，
0: 很多事你要调节，你要要安排，或者是你听人家安排。你知道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
1: 嗯，
0: 小孩子很多时候就需要这些引导跟规范。
1: 嗯，
0: 那他们习惯了以后就知道，哦，这么强迫我们要这样做才对。
1: 嗯，那罗伯特你呢？
2: 对，我想提到的就是说，那个咪咪他们一家对我们西华园的贡献的确是挺大的。
1: 是
2: 他现在这个小女儿是我们的后助。他是一个人这个来支撑整个 office operation，
1: 哇、
2: 这个 fundraising vice president，
0: no， fundraising manager，
2: fund manager，
1: 所以您两个孩子现在大学都毕业了是吧？
0: 对，我的两个孩子都小的都二十多岁了、
1: 哦，所以小的是留在西华园工作，
0: 对，
1: 啊、
0: 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嗯嗯，
0: 因为他从小就在这边帮忙，所以大家都认识他，
1: 嗯、是是是，
0: 他也熟悉这个运作，
1: 嗯，
0: 所以他本来是 summer intern，
1: 是吧？
0: 夏天的时候来帮帮忙，
1: 嗯，
0: 后来时候就一直做下去了，
1: 哦，
0: 这样子
1: 挺好挺好。
2: 然后还有你的丈夫，
1: 嗯，
2: 她丈夫每次也是、
1: 嗯、
2: 也还会。
0: 他是 volunteer at large，
2: 对，
0: 他什么事需要他就来帮忙，
2: 多才多艺、
0: 从拔草到调讲
2: IT 到这个 music 都做，所以我们挺感谢他们一家。
1: 我就不知道这个拔草的 talent 跟 music talent 怎么连起来了，
2: 都要动手，
1: 都要动手，
2: 都要动手，对，动手，所以
1: 那我们请 Robert 讲讲您的故事，您的经历。然后怎么跟西花园结缘的？
2: 对，我们嘛，就是我们家移民到美国比较早，应该是可以说是，就是大陆开放以后第一批嘛。我们，82年就一家都出来了。
1: 哦、那时候你还小，
2: 很小。对，我们这个就是从中国第一站就到这个美国这个最大城市。应该是可以最大城市芝加哥就是完全那个时候这个对这个美国这个完全就是一个mystery 一直不同、那个时候八二年嘛，
1: 对对对对
2: 来了以后这是我们第一站，然后在那边这个待了几年以后，我们家搬到佛罗里达，因为那边天气的确太恶劣、
1: 对对对，
2: 零下40多度，wind chill factor， 所以，在迈阿密大学毕业以后，当时是学国际贸易，
1: 我们校友，
2: 校友啊，是吧？
1: 对
2: 呀，所以，自然嘛，就是，当时是还是想跟、跟中国做生意嘛，就
1: 是
2: 有个缘分，所以当时就决定来西雅图，因为西雅图刚才说过就是美国西海岸第二大港口，而且做贸易的话在这边应该是很多机会，而且当时提前我也了解西雅图是一个非常宜居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都是我喜欢的所以来了以后
1: 天气跟江苏差不多是吧，
2: 是比那边要凉快
1: 是吧
2: 对，这边气候的确是在美国我跑了那么多地方西雅图是最好的一个城市，而且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也是除了宜居
1: 对
2: 这个经济就业各方面都是都是排名
1: 对
2: 前几位哈，
1: 对
2: 所以当时来了以后一待就待到现在这个怎么认识西花园的话
1: 你做什么工作后来
2: 从贸易从那个上一次的金融危机以后我就转业到这个房地产行业，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希望，就是有个灵活的工作，
1: 是是，
2: 让我再重新再做回我这个贸易这个行业，
1: 是是是。
2: 通过这个
1: 做成了主业是吗？
2: 结果做成了主业，也是通过贸易，我认识到这个西雅图重庆姐妹城市，因为在重庆。 我是当时是做华信仁州这个红酒贸易的。
1: 哦，
2: 我的大本营在中国，就在重庆。
1: 哦，是这样子
2: 啊。对，所以通过这个姐妹城市，我就接触到西华园，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
1: 嗯，
2: 很有象征性。
1: 是，
2: 所以我就因为我，从到西雅图以后就参加了各种，这个 volunteer 叫什么，叫做志愿者嘛，就是为各种慈善机构
1: 是
2: 做一些这种志愿的东西。然后因为时间有限嘛，我现在要选个就是

0: 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贡献，所以他们也很信任你，所以 让你做秘书长是吧？
1: 我们其实不管什么岗位，我们大家都是有时间什么都做，其实只是一个 title。但是刚才说了 ，Michael 又是 IT， 又是拔草，又是音乐家，是吧？所以我也是一样。
2: 其实我们
1: 那你也有需要我的，我都可以做。
0: 你拔草吗？
1: 我在自己家拔草，还轮到我？我因为我们
2: 新华人的董事会的里面的人现在都是这样，大家都是为了这个项目贡献。
0: 是是。
2: 然后是不管大小事 ，Jim。他是创会的会长吧？
0: 是是是。
2: 要剪草的话，要拔那个 blackberry 的话，他也来。
1: 对
0: 哦。
1: 而且我们现在拔草的还都是 master gardener， 还轮不到我，我还没资格拔草的那个。你拔错了，不小心拔错了。
0: 拔草至少先做音乐家。
1: 对呀。
0: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西华园的秘书长罗伯特庞，还有西华园的VP 啊，就是咪咪陈，两位呢都是西华园志愿者的代表，也是那个重要的成员。那西华园呢建设呢确实离不开40年来离不开各界人士的就是出人出力啊，当然也出钱，就是长期的奉献可以说是。那么这个 passion 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就是能够对这个中国文化能够倾注大量的就是时间精力跟感情在里面，所以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所以呢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就请两位继续介绍一下，就是你们认识的不管是 board 成员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这一次的旅行对他的女儿是启发很大，也影响他的后来的这一生。
2: 嗯，
1: 另外一个我们另外一个 board member 是 Phil Wood， 他就是收养了两个中国小女孩，现在也都长大了，
2: 是
1: 也是都独立了。还有其他，比如说我们的主席 Lincoln， 他也是在 West Seattle， South Seattle College 里面做了好多年的 administration， and 后来是去了整个的 community college board 里面。
2: 嗯，
1: 可是他一直都

0: 做一个教育方面的交流。那对于社区大学来讲的话，外国留学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1: 嗯，
0: 那如果他们可以就做成的话，可以交流课程嘛，那我们就是很现成的那个地址了。
2: 对，好像林肯的儿子也去
0: 对
2: 林肯
0: 也去过成都做交换学生、
1: 哦、
2: 对交换学生，
0: 其实他们都很多人都是有从这种方面来先接触中国文化，
1: 嗯，
0: 后来爱上中国文化这样子。
1: 是是是，
2: 对，有一个 connection 就是中国。
1: 对,
0: 对，
2: 而且 Page 经常说他是 half Chinese， 他说我是半个中国人。
1: 嗯，
0: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 board， 我们这个校园有个特色，这个 board member 你可以看出就一半以上都是俗话说老外。
1: 嗯，
2: 但是他们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热情度，
1: 嗯，
2: 是一般人很难想象，
1: 是、嗯、
2: 能坚持那么多年。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华人，我们应该更加努力。
1: 对，
2: 作为就是代表中方的文化，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好。
1: 嗯，我知道这个从前塔这个灯如果点起来的话，这边东区都能看到，基本上就是西花园能够建设这么一个能够点亮这个西雅图夜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嗯，对于华人来说，西雅图的华人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所以就说你们觉得我们西雅图的华人朋友应该做些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就是说我那天也是听那个议员啊，就是他是叫 Dan 是吧
2: Dan,、
0: 嗯、
1: 对、
0: 嗯、
1: 他说甚至如果你捐款的话，甚至可以有些建筑可以用你的名字命名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设想啊，就是那Robert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机会。
2: 对，机会很多。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Jim Dawson 刚刚提到的那个设计师，他已经这个初步的列了一系列的命名的一些项目、
1: 哦、嗯，
2: 就是很多，所以不管你是捐1000块钱也好，或者10万块钱也好，
1: 嗯，
2: 就有不同，在花园联盟有不同的地方
1: 哦、
2: 可以显示你对这个项目的支持。
1: 是 是
2: 这我觉得
1: 能不能介绍一下，比如说我觉得重庆塔就不要重新命名了，对吧？但是比如说茶楼啊，或者然后比如说你甚至一个厕所当然不用不着，但是比如说回廊上面比如说一个板凳啊什么东西，对吧？
2: 对，
1: 这上面都可以命名，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嗯、
2: 我们都分类、
1: 嗯、
2: 就是 major structure， 就是大的structure
1: 衡量什么的，
2: 这对这些这个大的建筑，有，然后 courtyard， 然后甚至于桥梁，对，我们有这些这个桥梁跟那个花园，又分了很多花园，
1: 嗯，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桥命名的话要捐多少钱？
2: 现在我们有三个桥梁，在策划里面，
1: 嗯，
2: 第一个就是 zigzag， 就是重庆的一个。哦，
0: 九曲桥
1: ，
2: 九曲桥的话，
1: 嗯，
2: 现在就是一个预算哈，大概40万左右。
1: 四十万，捐40万就九曲桥，就用这个人的名字。
0: 你选的名字，
1: 哦、
2: 没错。
1: Rope
2: Bridge，
0: 是索道。
1: 哦，索道。
0: 是一个走路的，
1: 哦、
0: 可是用绳索做的。
1: 这些。

0: 都是在重
1: 庆，重
0: 庆
1: 是有的，
2: 重庆有的。
0: 对，
1: 其实我们的构思里面很多是参照鹅岭公园的，
0: 对，鹅岭
1: 一些设施的。
0: 对，这个 road bridge 是60万，然后 pond walk platform 那个叫什么？
2: pond walk 不是洪崖洞吧？
0: 不是
1: 哦，那个是在那个水塘下面那个平台，
0: 一个平台，那是30万，反正就是有很多选择。
2: 而且很合理啊，也不是也不是高的离谱，对吧？觉得是，我觉得有的人应该是出得起，对吧？
0: 是绝对，除了就是个人的话，就是如果是公司啊，公司我们现在有好几个公司，就是不提他们名字了，都已经谈到，赞助一个整个一个，比如说一个 meeting hall 或者之类的东西，到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落实。有想法的或者有什么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
2: 是
0: 因为现在是正好是一个好的时候，
2: 是的
0: 来谈这个事情。
2: 太好了。那你就是9月份还有一个叫什么叫 Bamboo Circuit 是吧？Circle 是吧？
0: 7月份
1: 下来的
2: 啊，
1: 下来的这个夏天，
2: 7月份
1: 好几个项目，比如说我们是在7月底第三个礼拜左右吧，是有一个我们叫文化交流的 Open House， 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我们会请一些本地的文化，比如说音乐啦、舞蹈啦，或者茶艺啊那些文化的项目过来展览。
2: 对，
1: 或者交流这样子的，希望大家看一下，我们传统文化上，在花园里面是怎么展示的，
2: 是
1: 这样子。然后8月份是我们的 Bamboo Circle， 那个是我们的每年的为我们运作筹款的，晚会，是等于是一个花园的宴会，是比较随意，可是也是很舒服，因为那时候8月份。天气很好嘛，
2: 是，
1: 所以我们大概是傍晚的时候开始，这样子有一点音乐啊，有一点节目啊，大家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年现在做了什么程度啦，
2: 对，
1: 有什么展望啊，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
2: 有具体的日期吗？像 Bamboo，
1: 有，如果你们去我们的网址上是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是要园现在每年都有做几个基本的公众的项目，是比如说是一个活动，我们是委托那个元宵节，然后牡丹节，然后中秋节，这些都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过来玩，参观或者是体验一下的。
2: 对，
1: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坚持要做，然后就是我们因为大家的想法都是为了大家服务，所以都是不收门票的，就是免费，
2: 是
1: 你一家过来玩一下，也大家很舒服这样子。
2: 我觉得以后建设好了收门票也可以啊，
1: 以后到我们真的是有规范的话，
2: 对，
1: 当然我收门票，因为我们要运作啊，
2: 对，
1: 一些项目也要经费支持啊，
2: 对，
1: 所以不能说都免费，
2: 嗯，
1: 可是我觉得是那个下一步，主要是我们现在等于是做公益的活动，大家认识我们，
2: 对，
1: 有这个基础，
2: 对，
0: 怎么维持它，我们请了专业的公司来帮我们策划，
2: 对。然后就是西花园建成之后有没有什么设想，就是当然那个秘密林刚刚介绍的是下一年有什么活动的安排，但是以后比如说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什么样的场所呀，或者
1: 我想我们大家都希望西花园能成为

0: 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在外国的生活圈子，可是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基础文化，为这个骄傲。
1: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完全作为一个景点，
2: 对，
1: 像美国其他城市也有很著名的这亚洲花亭，都是大家就是所谓的就是采叫什么这个
2: 采花，
1: 不是叫做踩点，
2: 踩点踩点，
1: 就是一个
0: 打卡的地
2: 方，
1: 打
2: 卡
1: 的
2: 地
0: 方，
2: 对，
0: 打
1: 卡
0: 的
1: 地
0: 方，
2: 对
1: 啊，你现在所以我们这次那个我们这个访问团队其中就是Paige Miller 在重庆介绍了一下我们西雅图的旅游项目，就提到这个我们这个西华园完全是可以作为一个 destination。
2: 对，如果中国来的游客把西华园当一个一站一定要一定要打卡的话，就
0: 很
2: 好了，对，
1: 完全可能，
2: 对，
1: 完全可能，对，
2: 就是 add to the map， 就是把它放到地图上面去。
1: 他那个重庆塔其实从那个飞机降落去 SeaTac Airport 的话，在这条路上，对，可以看得到，就是可
2: 以
1: 看到，
2: 对，以后开了灯之后那更是晚上就能看到。

0: 的副总咪咪陈女士，还有秘书长罗伯特庞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美国故事节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请两位各说一句话。
1: 欢迎大家参观。

0: 早日成为我们西雅图华人的这个叫怎么说心灵港湾，或者说是就是精神家园啊，那个到西雅图去成为一个打卡的必经之地啊。谢谢大家。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5: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7: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被写在歌里的交通工具。在当年，如果你是独立音乐人，或者是还未登上主流音乐视野和平台的地下音乐人，那么可能唯一的发展路线就是去北京。一时间，在北京的摇滚乐队们按地域被分成了两大阵营，北京本地的以新裤子和刺猬为代表，外地乐队的佼佼者则包括舌头、痛仰、谢天笑等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光看歌名以为是北漂的文艺青年的作品，但实际上创作者赵雷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不知道这首歌是自己曾经漂泊在外想念北京的思乡之曲，还是共情他人体味生活不易的苦味歌谣。我们能听到的是一个有点理想的青年不安现状奋力挣扎的苦痛和希望。赵雷最有名最出圈的歌曲叫做《成都》，但今天我们一起乘坐这列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北上。

0: 上一首歌里我们再次提到了新裤子乐队，在发行了我认为他们最棒的一张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之后，在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并成功出圈，从而开启大规模体育场级别的巡演之后，新裤子乐队发行了距今最近的一张专辑《爱、广播、飞机》。说是最近，其实也已经是五年之前的事情了。这是一张在我看来没什么存在感的专辑，也是他们豆瓣评分最低的一张专辑，与上一张相比基本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有乐器知识的朋友都知道，新裤子的歌其实套路极其简单，他们的动人之处在于郁闷的文艺青年视角和真挚平凡的人设抒发，但这张打了引号的新专辑仿佛缺少了这样的共鸣。这首《爱、广播、飞机》是典型的新裤子的表达，简单、忧伤、直白，又有一点点实验的探索，但是总是给人一种没有玩尽兴的感觉。
1: 这是最后一次飞机广播。
2: This is the last boarding call.
1: 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

来自台湾的落日飞车可能是这些年最国际化、最具有流行潜质的华人乐队之一。他们曾经登上 Coachella、Fuji Rock 等全球最重要的音乐节的舞台。他们最受欢迎的歌曲《My Jinji》在 Spotify 上有将近 1.2 亿的播放量。初听他们，如果不看乐队介绍，我很难想象这是一支全部由华人组成的乐队。我能听到的是一种中文乐队里非常稀缺的放松的玩音乐的状态，在假日午后慵懒地陷入柔软的沙发，在野外旅行时欣赏热烈火红的日落，在昏暗暧昧的酒吧里喝上一杯浓烈的 Old Fashion， 他们的歌都会恰到好处地响起来。落日飞车是一个有点中二却也很浪漫的名字，和他们多变的音乐风格相得益彰。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Bluebird， 让我们一起随着落日飞车尽快起伏。

熟悉我本人的朋友都知道，我自己有一条充满太空主题的花臂纹身。也许对于星辰大海的向往是人与生俱来的，如果能有机会见识一下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没法见识的风景，我想没有人会拒绝。虽然现在这个梦想还遥不可及，但是在接下来要听到的吴青峰的这首《太空船》里，我们可以短暂地跳脱几分钟，进入光怪陆离的游戏世界，闯过一层层关卡，击败一个个守关魔王。吴青峰的个人专辑有别于苏打绿，由他一手主导的创作更加肆意妄为，更加天马行空。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就是对他最好的肯定。这是一张耐听的专辑，也是对流行音乐边界的一次挑战。让我们坐上吴青峰的太空船，一起遨游在星际荒野。

今天的最后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二手玫瑰的《火车快开》。在2003年出版了《石破天惊》的首张专辑，喊出了那句经典的“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的拷问之后，二手玫瑰唱出了更加戏谑的《火车快开》。我们的生活往哪儿开？我们的爱情往哪儿开？我们的青春往哪儿开？我们的理想往哪儿开？如果人生如同坐着火车赶往终点，那么我们会在哪里停靠，又会错过哪些站台？二手玫瑰在笑骂声中给了我们一些残忍的答案。突然想到最近最棒的国产剧《漫长的季节》的结尾，主人公坐在疾驰的火车上，不管那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往前看，别回头。让我们在二手玫瑰的这首《火车快开》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我们下期再见。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Listen and share FM 105.2。那个华丽妖艳的男子，那个消瘦阴郁的男子，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 Peter Murphy 呢？从 Bauhaus 的阴历和扭曲到现在的沉郁平静，他还是那个开创了哥特之路的 Peter Murphy 吗？平静的外表下是一颗不安的心，心中充满了孤寂和恐慌，却任这种感觉在心中自我交错。我不愿意选择发泄，却又无法放弃，基于这种矛盾的心态，所以选择了这个内省低调的声音，选择了这个高贵孤傲的声音。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包豪斯的前主唱 Peter Murphy 在1989年的专辑《Deep》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曲子《Cuts You Up》。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人在台湾，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来自台湾台东的一位。很有趣的导游先生，那么我们欢迎他赖导，请你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0: OK，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般人家叫我赖导，然后一个阿美族名字叫阿赖，那阿赖是阿美族语谢谢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一直在从事国内外的导游工作，然后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在5年前又回到了台东，然后开始在台东经营这个九人座的小包车，然后带游客在华东地区旅游，这个大概就是我的情况，谢谢。
9: 好的，谢谢赖导的自我介绍。当我听到赖导这个说法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导演。不是，那是导播，也不是哦，原来是导游，所以也很有意思。那么今天呢，很高兴请到资深导游赖来义先生，赖导来到节目当中。那么他刚刚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他从原来的导游的工作回到了台东，也就是说，原来呢，在疫情之前，观光非常蓬勃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台东。那么请问你回到台东之前，也就是疫情之前，你是做什么样的导游工作？还有就是怎么会进入导游这一行的呢？
10: 这个话大概要从大概是我是1993年的时候从部队里面退伍了。那退伍了以后，就有一个因缘机会认识了这个行业，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一刚开始呢，就是业务啦，或者是带着台湾人出境，就是outbound到国外去旅行，当了领队的工作，然后一直到了开放了这个大陆，中国大陆旅客来台观光，那我就又转到inbound的工作，一直从事这样的工作。到最后的几年以后，因为这个市场关系的改变，然后我又开始经营出境的工作，尤其去经营一条比较特别的路线，然后一直经营到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整个行业是受到冲击的，所以呢，就台湾当时在华东地区是几乎是没有COVID-19 的病例，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观光的这个商机，所以就决定又回到台东来经营这个旅游的工作。
9: 那么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当然你说一开始是因为因缘际会，那么做到后来呢，相信你本人也认同 你在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我想请问你，你觉得一个人，不管是您自己还是其他的同行，在做导游这个行业方面，有没有哪一些特质，就是人格特质啊，或者是需要的特长啊，或者需要的，比方说有耐心啊，或者是很细心啊，或者是很大胆啊，或者是很要怎么样的人格特质比较适合这个行业呢？就给还没有加入这个行业的人一点参考。
10: 是的，我觉得是的，因为每个工作其实都有它的特性。哦，有句话就是说怕热就不要进厨房嘛。那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话，最起码第一个你要喜欢跟人，就是跟人相处，然后你的个性要稍微就是要
9: 相处，
10: 对，要稍微大方，然后要喜欢人相处，最起码你的口条要是稍微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从事这行业最大最难的就是你怎么去保持热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因为
9: 重复的，
10: 比如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旅游体验，那如果你不热爱的话，你没有热情，那相对的就是可能是游客身上他感觉到本地热情的时候，当然对这个游程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我说这个热情热爱这份工作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啦。对，
9: 事实上我觉得我很同意，就是做您这一行需要热情，那么当然很多其他的行业也是一样，做很多事情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热爱的话，没有这一份热情支撑的话，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坚持很长的时间。但是旅游这一行您刚刚说了要跟人接触，也就是说变数很多，甚至就是比很多行业的变数都要多，因为人的改变跟机器的改变，我觉得人比机器厉害多了，所以有更多不可测的可能性，然后也有很多不可测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旅游呢，当然是一个多半是户外的活动，所以受天气的影响或者是受这个周围环境的影响应该也很大，因此也就是说受疫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在您的这个疫情之前的经验里，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是气候呢，还是交通状况呢，还是景点的开发呀变化呀等等，是什么因素会影响您这个行业很大？
10: 我觉得其实几乎所有生活相关的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工作，比如说甚至天气最主要原因，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些天灾，甚至于是季节，甚至于连政治因素都是可能的。哦，比如说现在你看中东有战事的时候，那个都是息息相关的齁，然后这一路上可能充满不可控的。比如说你要去的目的地刚好是一座桥梁断了，或者是交通发生的问题，甚至于旅客当中有人身体不适发生意外，种种就有太多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其实很多时候是要靠你的经验跟临场的反应去做一个处理。那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份工作会充满刺激跟挑战，就反而变得有趣。有的人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碰上这么多事情，可是当你把它当成一种挑战或者的时候，如果你去把它能够无不要说圆满，就是能够顺利的把它这个状况给处理反转之后，其实你自己会有成就感，然后处理得当，游客上其实你会得到一个反馈，就是客人会知道因为你的处理让这个流程能够顺利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棒很正面的事情啊。对，所以说其实我说这个行业充满了刺激感。对，
9: 是，听起来这个行业是很具挑战性的，也是跟我刚刚想象的很接近，就是会有很多未知的不可控的变数非常大的。那么您刚刚提到的也有就是游客旅客可能会发生一些个人的状况，不管是健康状况了，或者是发生了小意外啊，或者是整个的团发生了一个比方说交通状况等等的，那这些都需要临时的处理，也就是说要能够应变，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当您这一方面表现得很好的时候， 旅客对您的评价一定就很高，所以在这一行里面，我想您已经是各种翘楚了。
10: 那倒不敢说了，只是说我们有些问题我去问我的师傅，他会说你处理完就很好了，因为其实有些我也没碰过，就是哪怕你再资深，那瞬息万变发生的状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当下的决定，我们常常讲说当下去处理事情，不一定要用最好的方式去处理，而是要及时的处理，我是觉得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9: 那么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当下，您觉得对您帮助最大的是什么？比方说冷静啊，或者是有很多的备案呢、啊？说这个计划 ABC 有很多的备案呢，就是事先的准备呢，还是说很多的经验让您可以去比照，哦，这个事情可能可以用那一件事情差不多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对您帮助最大的是哪一方面的因素呢？
10: 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分成两种哦，一种是可预见，一种是不可预见。比如说你要去的目的地，可能已经有天气的状况会发生，比如说台风，或者是有些其他问题可预见的话，你可以尽量去收集很多资料。哦，然后可以去有个备案，可以去顺利的避开这些问题。有些是突发的，那突发的话就可能是按照你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去处理，而且有时候会蛮紧急的。那如果说我就有一点倒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说什么比较重要比较有帮助，我是觉得第一个，就算哪怕自己很慌，但是自己的表情不能是很慌啊，因为游客是指望着你的哦，他是follow着你的。如果你已经先露出一种慌张的表情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更慌。我常开玩笑讲，就好像我们坐飞机一样。你说我跟游客安慰说，假设飞机乱流颠簸了，我说这时候你不要怕，你看空姐，如果他还在送餐送饮料，表示这没事。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听到广播，空服人员请就位，这个时候就表示颠簸会比较大了。这时候你也不要害怕，你就看看空姐，如果你看着他还对着你微笑，表示还没关系。哦，我说开玩笑讲这么讲。那如果说空姐脸色都变了，我说那这次大概是真的会比较严重了哈。所以说我们就说，那飞机上可能你的指标是空姐，可是我们在团队上面工作，可能你就是游客的指标。啊，碰到事情的时候，最起码你知道可能不太乐观，可是你最起码不要尖叫，不要露出慌张的表情，因为淡定一点告诉他说没有关系的，这个可以怎么怎么的，最起码对于游客情绪上的一个安抚跟掌控，我觉得这很重要，要不然就大家就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你就什么问题就越来越大，越解决不了了，这是我的一点想法。对，
9: 所以听起来呢是还要会演戏，你可以要演出一个合格导游的样子。那么当你像这个空服员一样已经脸色都变了演不出来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大家都跟着你一起慌了，但是能够演的时候还是尽量的演。
10: 当然。
9: 那么这个能力，演戏的能力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呢，还是您觉得在从小你就是这种比较可以淡定，对事情淡然处置，或者是不惊慌的这种人格本来就是您性格的一部分？
10: 我觉得应该是与生俱来会有一点，然后其他的话可能就是在工作当中默默去体验去磨练出来的。那当然师父也教过哦，就是说啊，这种事情你不要先慌，你一慌大家就跟着慌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关系。我说过了，可能某些人就适合很多的行业。我有一句开玩笑讲，就是说有时候是老天爷赏饭吃。就是说老天爷愿意赏你这个饭吃，然后你刚好你人格特质是适合的，就自然而然的也就水到渠成，我只能大概是这样子想的。
9: 在每一行当中都有这种老天爷赏饭吃的人，那当然也会受到很多人的羡慕，不知道羡慕之后是不是有这个羡慕嫉妒恨在里头了。但是您在这一行里面，我刚刚说各中翘楚，因为我也见过很多的导游，那么这一次因为在台东碰到了赖导，感觉到他在这个整个的旅程当中体现出来的专业 能力跟专业精神，所以让我觉得哦，非常希望能够请到赖导来做一次的访谈，对他的过往啊，或者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有进一步的了解。那么刚才他说了，他一开始是做 outbound， 就是带团出国，那后来因为大陆团多了，所以就是 inbound， 就是很多的从国外或者是大陆来的团呢要在台湾本地旅游。那么请问您在这个出国旅游跟带团在国内旅游这两者之间，您比较喜欢哪一个？那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10: 其实我都非常喜欢，因为就像我师父当时骗我入行一样，他说当领队很好啊，你可以到世界各国，你不用自己买机票啊，你可以到处去看哦。那事实上工作以后，其实你会发现没有那么轻松，但是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人。但是如果到澳邦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人出国到陌生的地方去哦。当然我们当然在工作上有些许我们也是受益的哦，我可以拍到自己喜欢的照片，我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甚至我们在组团的时候是怎么组，后来是我想去哪里，我哪里还没去，我就刻意组了那个团，因为我想去哦，这是一个。那么入境的旅客的话，他本身对我们的环境并不熟稔啊，并不熟稔，然后呢当然就是他来自四面八方，甚至以前我们要做好多的功课，因为他可能来自不同的省份，就好像美国一样，东边跟西边是差很远的，然后可能他的人格特质也差很远的，甚至人家的口音都会差很远，连他的吃饭的口味都差很多，然后你就要去做一点功课，就是来自哪里的人他比较适合什么。好，当然有一句话就可能就是也就比较好玩，就是说反正他也不太懂哦，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太懂的时候可以比较容易的就可以这样子交代过去了哈，这是开玩笑。但是不管是出境也好，入境也好，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一个服务的热忱，就是给客人一个制造一个好的回忆啊，我常常这样讲，那这就要来自你的热情，甚至于你的 nice， 你的体贴啊，你的体贴哈，还要去察言观色。有些人他有些状况，也许他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啊，然后他有某些的需要，那就要靠你自己的观察去观察出来，并且在私底下小声的去询问他是不是需要某一些帮助。这样子，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跟细心的工作啦。就有以前我们有一个旅行社的老板，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缺带团的导游，但是我缺把团带好的导游。这句话我当时听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认同哦，就是你能做一件事情跟能把事情做好，其实这是两件事情。
9: 对，我非常的同意，就是带团好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把团带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您呢，进入这行以后记住了这一句话，然后持续了这么多年一直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共同庆祝 2026 移民传统月。 时间是上午11点30分至下午1点30分， 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 6月18日， 我们市政听见，餐饮、娱乐、招聘、交友、买房、投资、演出，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发
3: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
5: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626215010，2626215010。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 非常资深的导游赖导，那么他的导游工作呢，已经做了30多年，从一开始并不是直接的做导游，还要做业务啊什么的，然后进入了带团出国，就是出境的，后来呢又接入境的团，就是做介绍台湾本地的一些风光啊、名胜古迹等等的。那在疫情之后呢，他回到台东。 然后做另外一个开创了一个新的路线，刚刚他提到，但是并没有说明。那我想呢，第一个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路线，刚刚也在前一段节目的最后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助力让他能够实现这个开发新的路线的这个，或者是梦想，或者是一个忽然的神来一笔。好的，欢迎您回来。
6: OK，其实是因为被迫于疫情，虽然回到了台东，那其实慢慢的，一开始没有很快的投入，因为发现，在对这一个旅游市场的熟稔上面，然后就发现呢，其实台东对于台东来讲，很多人知道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三仙台啊，一些比较 既定刻板印象的波浪大道之类的既定的刻板的印象，那后来我发现，其实，在台东有三条的旅游路线，一个是台九的南威海线，一个是台十一的海线，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台九纵谷线。然后我又发现呢，在这三条路线上各分别有三个单位，它在这一个很多不起眼的地方做了100多件的艺术作品。 然后我就发现，这一些可以很深入的到这一些点上面去，可以讲好多的故事，让很多的游客更了解台东这块土地。所以就慢慢的就会把一个路线给规划出来。但是总共就分成三条路线，然后就依照客人的喜好，然后我们再给他认为他适合哪一条路线，再把里面的饮食
5: 风景跟这些艺术品全部都把它串联起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谢谢您的答复。但是呢，您刚刚在提到这个对台东的刻板印象的时候，我也忽然想到，对，从小的时候我只知道哦，台东有一个资本温泉是吧？
6: 是这么。
5: 然后台东好像有很多的原住民，然后台

0: 有一个池上米，这
1: 对，
0: 个
1: 是
0: 稻
1: 的，
0: 米也很有名，其他
1: 对。
0: 的也搞不太清楚。所以台东到底有没有什么所谓的传统产业啊？或者是在介绍台东的时候，您除了刚刚说的那三条这个观光路线、旅游路线以外，台东本地的您提到吃的东西啊什么，那还有什么是台东的特色呢？
1: 其实台东这个地方蛮有意思的，因为台东最它是没有所谓的传统产业，甚至我开玩笑讲，连烟囱都看不见，因为在整个台东，台东的土地面积是台湾岛第三大了，哦，它有3600平方公里，啊，有山脉，有海洋，然后但是它就没事，没有传统产业，我没有所谓的工厂烟囱，就是反倒是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就业的话，大概就只能是观光跟着大量的农业，哦，大量的农业哈，所以说它是变成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疗愈的地方啊，然后当然它还有很多的文化，比如说最主要的它有7个原住民族，啊，它有这个客家人，啊，还有其他的文化，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包括人文底蕴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因为原住民的关系，这里会有大量的，就是所谓的比较多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信仰的信众，然后它又产生其他的宗教的一个文化出来，哈，比如在我们的金伦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教堂。哦，圣若瑟天主堂，那就非常非常的美。然后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台东的资源真的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其实来台东旅游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0: 是我们刚刚也讲到台东有很多的原住民，本来我以为是数量，那听您这样一说，也是有不同的族，有7族不同的
1: 哎，
0: 原住
1: 对，
0: 民。
1: 是的，
0: 那目前来说，我觉得印象里台湾有16族不同
1: 是
0: 的
1: 的。
0: 原住民的
1: 是的，
0: 族，所以台东就有将近一半。
1: 对，是有7族，
0: 那
1: 是
0: 么，
1: 的，
0: 请问您说回到台东，您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台东的居民？是原住民呢，还是后来的新移民呢，还是原
1: 我
0: 来
1: 算是
0: 的？
1: 一半，我算是一半。其实我本身并不是原住民啊，但是我的太太是原住民，所以说我也就跟着就会去。就耳濡目染的，就是会知道很多原住民的这些传统跟他的一些事情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说也就给自己一个原住民的名字了。
0: 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访问了一位都兰的一位嘉宾。那么他自己呢不是原住民，他是嫁到原住民的这个群里面，就是可以说部落吧。那么您是娶了一位原住民妻子，然后
1: 我也是嫁的，我也是嫁
0: 你
1: 过
0: 也
1: 来
0: 是
1: 的，
0: 用嫁的是吧？
1: 我也是嫁过来的。
0: 那请问，这个嫁跟娶在原住民的这个部落里面的意义如何呢？
1: 其实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其实没有这样的讲法了，就是我们开玩笑自己这么讲，因为阿美族是属于比较母系社会啊。然后你看我从又回到了台东来工作，哦，也依靠了这个土地，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我是嫁过来的。那事实上现在没有那么明显所谓的娶或者是嫁，哦，所以说我就是有时候跟游客开玩笑讲，你看我也是依赖着这份台东这片土地生活着，所以说我是嫁过来的，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也嫁给了这个地方的意思。
0: 好的，那是开玩笑的，但是我也很经常的听到，尤其是一些人数比较少的原住民的这个部族，动不动就会有公主啊、什么这个酋长等等的感觉，所以也许你就是嫁入了公主，变成驸马了，便嫁入了公主的家，那就是，对不对？是驸马的意义。
1: 对对对，因为每一位老婆都是公主了，啊，每个人的老婆都是公主了，我们当然就每一个人都是驸马了啊，因为我也不想变成女性的公敌哦，所以我们要说每一位女性都是公主，那我们每一位都是驸马，
0: 好的，谢谢驸马爷接受我们的访问。
1: 啊，哇，哈哈。
0: 那么，在我们看到您的这个背景里头有一只手，那么明显的这是一个矗立在平原上的一个雕塑的感觉，请问这也是台东的艺术品之一吗？
1: 对，它在台东的最南端，在达仁乡南田村，它是一个这个排湾族的部落，而且很有意思，这一只手很大的，其实画面上看不大，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呢，它在我们的阿朗伊古道的入口，就车子要开到没有办法开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南部，阿朗伊古道就是我们在古时候从恒春从垦丁那个去海的地方要到台东来，以前没有所谓的公路，所以古代的人就绕着台湾的海岸线这么走过来的。然后这条就叫阿朗伊古道，然后刚好它是在阿朗伊，等于是东边的起点，西边的终点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加拿大的艺术家叫海德，他创造了这个叫做其实他的本名叫环保之手。然后很多人把它叫做海肺巨手，因为我现在刚好遮住了哦。如果我挪开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手是拉了一串海肺，海肺就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到海边去玩，其实我们在海里制造很多垃圾。然后他这个手的动作是想把这些垃圾拉起来，然后再来就是他跟排湾族的背景的文化有很多很多的相关哦，因为我不晓得画面看不看得到，其实他的手上面是有纹身的，是有刺青的。然后这个刺青的话，就是在排湾族里面，它有分成四个阶级，就所谓的贵族、头目，还有这个勇士跟平民四个阶级。那这四个阶级可以说他的掌纹上面的高低，就是甚至是内容可以分得出来他的身份的。它其实是一个象征，那我们的艺术家很有意思，是这些艺术家不管国内国外来到台东，他在创，他来到第一件事情先找 location，就是我要在哪里做艺术品，找到以后呢，他才开始想我要做什么，然后他大概会有几个方向，就第一个一定有在地的视野，第二个就是艺术的创作，然后要跟在地的文化做结合。哦，他并不是说哦，我想做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跟这个地方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们是来到这边找到地点再发想，而且要跟当地的文化有一个很相关的连结，所以说我会发现我们在台东的这些艺术品特别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那这个地方也是不是说不好找，就是你这个艺术家都是把它放在你们平常不会常去的地方。为什么？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想到用这个艺术品把你吸引到这个地方来，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台东，如果不是这个艺术品，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找到这个地方，用那个角度去看台东。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台东做的一件相当棒的事情。
0: 是，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国外的艺术家，您刚刚提到是加拿大的
1: 对，
0: 艺
1: 就
0: 术
1: 是加
0: 家，
1: 拿大。
0: 到了台东选一个地方，然后为那个地方做一件他心目中跟这个地方可以结合，或者是对这个地方有好处的一个艺术品。那这个感觉就是，台东这个地方被这位艺术家看中，然后他想要为这个地方做一些事情，那以艺术作品的方式来呈现了。
1: 这个可能我刚刚漏讲，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些艺术家也不是无偿，也不是说比较主动，而是我们的主管单位，比如说县政府啊、水保署啊，这些，或者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这一些单位，他每年会有个计划，然后他们会去评估，去邀请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这里创作。哦，是这个缘由哈，然后就希望让大家看见更不一样、更好的台东。那这些艺术家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构想，然后经由这些主办单位去邀请而来的，所以每一年可能会重复，也许不会重复，所以我们可以一直一直在每一年看到各式各样不一样漂亮的作品。
0: 换句话说，也是受到政府的鼓励，受
1: 嗯哼，
0: 到政府的
1: 邀请，
0: 扶持的一个艺术
1: 是。
0: 相关的项目，那么也
1: 是
0: 行
1: 的，
0: 之有年了，才有这么多的作品。那在访谈之前呢，赖导也发了一些跟艺术品有关的照片给我，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请赖导为我们介绍这些不同的艺术品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时间并不太多，所以您可以 简单的介绍，比方说这是什么，我看它是风一吹就会动的东西。
1: 是的，这件最特别，因为这一件是刚刚完成，连标志牌都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去发表的一个作品哈，是有刚好我经过了。这件作品是在关山镇，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叫朱威龙，他做的叫做道间蜻蜓之雨水，就是说在田野间的蜻蜓呢，它这个一个，因为艺术品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了，所以你可以仔细观察它的话，它上面
0: 有蜻蜓，很多
1: 四只蜻蜓，对，就是好像我们有时候蜻蜓会在清晨在这些稻穗上的露水上一样，喝水的意思。然后这些流动的这些铁片，一风一吹就转起来了，就有一点像是植物上面的露水啊。然后这个作品其实还蛮大的哈，而且它很新，它刚刚完成，都还没有发表。啊，这是在关山镇的作品，马来西亚的艺术家朱威龙先生做的。对，这个的话是在南回公路上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把它叫做天空之镜啊。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哦。这个水池其实在这个地方有40几个，它是农会去辅导，就是储水给农民灌溉用的水池，但是这一个刚好跟海是相连接的，就变成有点像五星级饭店的那些无边际泳池的类似的概念，所以说这个地方无意中爆红，那其实它是一个灌溉用的水池啊。大胆一点的人可以走到这个边缘站在那边，然后海天一色，然后这阳光白云，然后会超到很多光线的条件，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啊。其实这是无心插柳的一个地方，还蛮有意思的。
0: 是，本来不是要做艺术品的，结果产生了艺术效果，就变成
1: 对对对对，它是个灌溉水池而已，
0: 是
1: 蛮有意思的，
0: 非常的有意思。但是
1: 对对对，
0: 艺术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是有心的去创作呢，还是无心的就不经意的就出现了一个很棒的作品呢？
1: 对对对，我觉得美好的都是艺术了啊。OK， 那这个作品也是，它是在台东的海滨公园，就是我们每年举办跨年演唱会的地方，也接近着海，临的接着海哈。那这个是艺术家跟台东女中很多的同学做出来的作品哈。然后它上面其实是用铝片哦，用铝片做的一艘，里面是木头，外面包裹着铝片哈，然后变成一艘很漂亮，在一个海景的一个艺术品，一艘船。然后我很喜欢拍摄这样的角度。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美丽哈，这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对，
0: 是看起来赖导也很喜欢拍照，因为看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景，但是不同的人，右边的这两位甚至有点像这个 Titanic 这个感觉，那个电影里面他们的动作的一点点了，有点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赖导做了当时做了导演，让他们去做这个动作的呢？
1: 对，动作是我让他们摆的。那甚至于为什么说另外一个单独的女性她是看向另外一边，因为你会发现阳光是从那边照过来的，
0: 是
1: 因为光线使然，我们选择
0: 了一点阳光的感觉，
1: 故意让她阳光脸上是有阳光的，这样子是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因为上午下午可能拍摄的角度就会有点不太一样。对，
0: 是是，赖导确实是非常的资深，也非常的有经验，在拍照方面也是很棒的。
1: 对，就是希望给客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这两张照片其实一南一北哈，右边这个照片，他是一个南非的艺术家，他叫Marco Cefaneri， 他其实非常的厉害，他的一个作品曾经在南非做了一个用50个钢筋做了一个曼德拉的雕像。然后就是就意味着曼德拉受苦50年啊。那50根钢筋呢，你随时用不同任何角度就会看到曼德拉的脸庞哦。那这个作品这个有也是相承了他的一个概念哦，他其实看起来像一个大圈圈，事实上里面是一个人脸。
0: 对，看得出来这个有耳
1: 朵，就是意思是人的脸，
0: 眉骨啊，
1: 对对，
0: 他
1: 的脑袋里面不同的角度就可以装上云，装上海，装上蓝天，装上沙子，可以装上不同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个南非的艺术家的一个创作哈。那在左手边的这个，它是在台十一线是叫做者桥的地方啊。然后他这个作品名称叫《我在月光海，我很勇敢》啊。 那其实人比较多，如果说人不那么多，它的后面背景会是绿岛，会看得到绿岛哦。然后这个地方环境也是因为这样子拍照起来特别特别的好看对，所以说它其实是一南一北两个不同的一个地方。
0: 好的，因为我们第二段节目的时间也快到了，所以暂停分享。那么下面呢，我们下一段节目还有一些照片继续的分享这些艺术作品。那也谢谢赖导的分享。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
1: 好，
0: 会
1: 谢
0: 儿
1: 谢。
0: 进段广告，再接着谈。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赖导，他是在目前在台东，台湾的台东地区从事导游工作的一位资深导游。那么回到台东之前呢，他也在台北，然后我想是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做了出境旅客，就是带团出国或者是入境旅客接待，入境旅客的这些工作。那么目前在台东，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就回到台东。所谓回到台东呢，是因为他嫁到了台东，所以他就回到了台东。那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是因为他结婚，他的妻子是台东人，所以他就回到台东。那么在台东呢，他又从事了，也不是带入境的团，也不是带出境的团，这么分得这么清楚，而是说来到台东旅游的游客呢，他介绍他们有3条不同的旅游的路线，并且呢还有很多的艺术品。那么这些艺术品的就是形成的过程呢也很有意思，因为政府的鼓励，所以在国外，在世界各地征召了很多的艺术家来台东地区做艺术创作。那么刚才已经在第二段节目里面介绍了好几件艺术品，我们现在趁着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赖导接着为我们介绍。那么这个艺术品呢，
1: 对，好的，它是在关山一个人工湿地，叫打鼓番秘境。然后这个打鼓番其实就是阿美族语关山的意思，念作打鼓番，就是阿美族语，就是关山的意思。然后这个作品呢，它是台湾本土的艺术家用漂流木、用树叶做起来的一个艺术品哈。那它其实这个雕像，它是一个阿美族的勇士，然后他蹲在地上咬了一捧的这个溪水，其实他要做祈福的动作，所以这个作品就叫做祈福。那在右边那个照片可以看到，当时艺术家正在创作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其实他也是大概有将近3米4米高的一个很巨大的作品，那可以仔细的去观察到他捡了漂流木，然后把它组成起来一个雕像，但是包括他雕像上面的肌肉的纹理、骨骼是非常明显，包括他的裙子、帽子但是如果你走到底下往上看，甚至可以看到他的脸然后他的眼睛是竖流 啊去组成的，所以它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美、非常棒的一个艺术作品，叫《祈福》。
0: 好的，那么这个眼睛是我们看不到的，很可惜。
1: 啊，
0: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眼睛了。
1: OK， 这是也是两个不同地方的作品。右边的这一个呢，是介于关山跟池上之间，叫振兴部落。然后它的创作者是日本的艺术家，叫阿布如范哈。这个已经有好几年的艺术作品了。就是这个艺术家来到这边，突然发现池上很多的稻田，然后稻田的时候会有很多在播土收割的时候很多的白鹭鸶，于是他把白鹭鸶拟人化了，变成一个背着背包的旅行者。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他的袜子是黑的，鞋子是黄的，就好像这个白鹭鸶的脚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0: 他本人也像是一只白鹭鸶，
1: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只白鹭鸶，他把拟人化了。啊，然后在这个角度，如果从另外角度看过去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个花东纵谷的，我看他形容它是阡陌纵横，良田万顷，整个大地很丰硕、很富饶的、很优美的那个景色。所以说，这个是我很喜欢带游客去，但是这个点非常非常的难找，它没有地点，它只有 GPS 定位，是非常难找的点。另外一个
0: 跟你后面那只手一样，也是很难找的一个地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永恒的旅者，这个它的版权，它的版权是有卖给那个新北市的淡水捷运，在淡水捷运线上面车厢是可以看到这一个艺术品的这个 image， 就是这个图片哦，这是比较特别的哈。然后在另外一个有个大连的一个巨人，大连的这一个也是一个南非的艺术家做的一个作品哈，它叫做《石幻空间》，它是在台东的鹿野乡。那其实我们看侧脸，它是一个完整的脸。那如果我们绕个180度，绕个圈的话，其实它的视觉上会充满很多很多不同的冲击跟画面。然后它的整个作品是有空隙、有间隙的。然后从这个间隙呢，你也可以看到海岸山脉的风景。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变化非常多的一个很棒的艺术作品哦。它是南非艺术家安通·史密斯做的，对。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0: 可以看得出来脸上有很多的缝隙。如果是从这个小姐的角度去看的话，一定可以看到一些那边的风景。
1: 对对对对对。那我喜欢让游客说，好像跟巨人在说话沟通一样。对。OK， 然后这个作品的话，其实它在鹿野乡公所的旁边，它叫做犄角公园。然后很多人不知道，有意思的是，这两个 J 型的大柱子，然后其实获得美国2020年的美国的缪斯设计大奖，竟然就在这个乡下的地方，很难想象。然后呢，它有我们听过是蓝的，有白云，然后这两个 J 型的石柱，它上面刻制了很多这个立体的瓷砖。其实，在右柱子上端还可以看到我们即将要开始每年都有的热气球，然后彩色的天空，有稻田，有甘蔗，还有鹿野的特产凤梨，还有很多的梅花鹿。
0: 凤梨非常大，甘蔗也很大。
1: 就是说它其实这两根柱子这一点点的空间，事实上它把整个鹿野乡的特色基本上全部都在这个柱子上面就显现出来了。
0: 这里还有很多的小鹿在左边的这个下面，有很多的鹿的感觉。
1: 哎，对对对，因为它叫鹿野乡嘛。
0: 啊，鹿野
1: 就是在以前
0: 的
1: 时候这里出现过很，对，出现了很多的鹿，所以叫鹿野乡。所以说它把整个鹿野乡的特色那些印象其实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柱子哈。然后我喜欢让游客，其实大概在我只有这个地方，大概只有我会这么拍照。我会请游客小心的上去，然后可以翘个腿，然后往远方看，这种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好的，所以我每次都让游客上去拍照。对 ，OK， 那这其实这两个作品又是天南地北了哈。在右手边的这个大圈圈呢，它叫第一道曙光，它是2年前的作品，它在南回海线。然后他是我们台湾的艺术家，现在定居在台东，叫做赖纯纯，一个女士，一个艺术家哈。然后他是一个大，赖纯纯，对，一个艺术家。然后其实看他是个大铁圈，那其实上你注意看的话，他所金属表面，他用铁锤大概砸了几万次，把它砸成凹凸不平，因为阳光下来的时候，很多折射的角度，它会发生很多不同的变化。然后其实这个圈圈看出去，如果日出的时候，日出会在圈圈里面出现。所以这个作品叫第一道曙光，啊，当然日落的时候的太阳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过来又是一个不同的现象。然后因为它是个大圈圈，然后这是一对夫妻嘛，那我就觉得这样子拍很有意思，好像它是一个大戒指一样的。 好像像一个大的婚结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当时就让他们这样子去拍照。哦，那当然看到脸上的表情，当然是觉得是应该是幸福洋溢的了。哦 ，OK， 然后在左手边这个大花，它是去年的作品，它在鹿野高台放热气球的地方，它是一对美国的夫妻一起制作出来的作品。哦，那这个作品叫画花，就是画了一朵花，因为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0: 小朋友的感觉。
1: 对，它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哦，然后它就摆了一朵鲜艳的花，然后它是用碳纤维去制作的一个作品哈，然后天很蓝啊，草很绿，然后这一朵大的花，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不管你随便怎么拍，不用什么技术，都可以看得出很青春、很欢乐的一个画面，对，是这样子的，啊，那是这。接下来右边这个很有意思，
0: 也是很有童趣
1: 的感觉。它是鹿野乡公所的儿童公园。那其实你看它这么漂亮的建筑，我不瞒你说，它是公共厕所，它是真正的公共厕所，哦，它其实是厕所。那我每次就会让客人在前面这里拍照，我都开玩笑讲这是台东迪士尼。我都跟讲，你看我们来到迪士尼了，你看就很欢乐的一个地方。其实它是一个儿童公园的厕所。哦，那我很喜欢让游客在这里拍照。OK， 那在左手边这张照片，它实际在台东森林公园里面，这是我前几天拍的，因为刚好阳光，然后现在这个季节有凤凰木、凤凰花在开了，然后一群人有几对夫妻来，我们就刚好在树下拍了这个漂亮的照片，哦，就是在森林公园里面，就是一棵凤凰树，对，
0: 对，而且感觉上你把每一个人的腿都拉得很长。就是所谓的大长腿拍出来了。
1: 哎，对对对，每个人都喜欢他肤白貌美大长腿啊，所以说我就尽量满足旅客的要求这样子。对，这是一种小技巧。
0: 那这也就是沃野，
1: 这也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哦。我们先讲左边的好了，左边这就是池上，哦，池上，现在刚好这个季节准备要，对，准备要收割了嘛哈。然后这个地方叫大观亭哈，那从这个角度拍下去，你真的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这个。稻田青翠金黄，然后蓝天白云，非常的美。这就是池上到处种很多的稻米嘛。哦，那树大就是美，这个很宽阔的场景。好，那右边呢，这是有季节性的，
0: 看起来像金针花。
1: 八到十月，对，八到十月才会开这个金针花，也就是差不多要即将到来的哈。然后在台东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金针花满山遍野，是八到十月的两个月份，所以它应该是季节限定的一个风景啦。对，是
0: 当然也是树大就是美，有很多的金针花开起来就
1: 是
0: 另外一种的味道了。
1: 是季节限定了，八到十月，对。OK， 那这个也是池上哈，就是这条叫天堂路，哦，叫天堂路。另外一条就是博朗大道，很出名，就金城武。坐下喝茶的地方，那这条叫天堂路，就是刚好在这弯曲的一个田间的小路，两片是稻田，对面是中央山脉，然后这也是很多游客来的必须要拍照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把它美得像天堂一样，所以就把它叫做天堂路，是这个意思。
0: 是我非常喜欢这一张，然后也发现很多人喜欢在这里拍照，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在，
1: 对对，
0: 就是在这条路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对，再往前挪一点点，它会出现一个秋千。然后秋千的话，人要是坐在秋千上面，往后面拍过去就是那条天堂路，哦，那刚刚那一张是我没有拍秋千的地方，哦，然后在它这个秋千的右手边，就是你可以，我常常让游客背对着镜头，然后拍过去就看，还是一样看到天堂路，哦，这个都在池上，就是漂亮的风景啦，
0: 嗯哼，
1: 是的。
0: 这个拍出了这诗情画意的感觉了。
1: 是，这个跟刚刚的那个。凤凰木其实是同一个地点，相距不远，在台东森林公园里面。然后它里面总共有三个湖，这是其中的一个湖叫琵琶湖。哦，那这两个画面刚好是琵琶湖的两侧两头，刚好是它的两头，哦，然后这里的湖水非常的干净，然后环境非常的好，有很多的候鸟，哦，然后光线对了，其实我们森林公园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这个公园是免费的。是不收费的，台东有 90% 的地方都是不收费的，欢迎大家来的。对，所以说在
0: 那么不要说是廉价，但是那么亲民。
1: 因为这不，我们不收费，而且里面的环境是很干净的， 很干净的，县政府都有派人在打扫，然后环境维护的非常非常好，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可以不用买门票的台东看很多漂亮的风景。
0: 是，刚刚你说台东没有传产，没有传统产业，没有烟囱，所以呢空气就第一个空气很好，然后有很多的农业的这个不管各种的产品，就是一个很疗愈的地方。那除了你刚刚提到的池上的稻米啊，还有凤梨啊，甘蔗啊，就刚刚那个图上面看到的，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农产品是台东非常就是种植很多，或者是说还有金针花刚刚也是看到的。
1: 我们刚刚讲说台东有四种宝石，第一种就是绿宝石，就是释迦。以前释迦只有冬天才有，
0: 释迦非常有名。
1: 是，现在一年10个月有10个月可以吃到释迦，就刚好像5、6月是没有的，其他季节有非常非常甜度太高的释迦。这是一个很大的
0: 非常甜，对对对。
1: 对对对，一个经济来源很大的一个作物。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红宝石，就是洛神花跟红藜麦，还有鹿野的红乌龙三种，
0: 就是红色的洛神花。
1: 对，因为红藜洛神都是
0: 红
1: 的嘛。对，还有红乌龙。
0: 红乌龙。
1: 还有红乌龙茶，这三个是所谓的红宝石，也是非常高经济价值的农作。再来就是黄宝石，就是金针。金针花5到6月日本开平地金针，8到10月可以开高山金针，然后它是季节限定，所以是黄色，我们就把它叫做黄宝石。再来就是
0: 因为我想把凤梨也加进去，也是黄色啊。
1: 凤梨太普遍了，因为台湾太有太多地方有凤梨，有关庙什么，对对对，我们不敢说我们的最好啊，只是有特色。然后呢，最后的就是白宝石。因为我们从台东的话，以中纵谷线来讲，相连接的是鹿野关山、池上，甚至乃到富里，花莲的富里跟玉里，大部分都是这个有很大的粮仓，而且品质很高的这些白米哈。那去了壳就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叫它白宝石。这是四种，这个四个颜色的农作，大概是我们台东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农业来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是
0: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刚才那赖导也说，要做导游的话，这口条要好，能够滔滔不绝地介绍很多的地方特色。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给你自由发挥，我不问问题了，那你介绍台东，看你觉得你怎么样充分利用这最后2分钟。
1: 其实2分钟这太难了，因为
0: 太短了，
1: 这么大的一片土地，我只能说台东的天很蓝然后风景很美。台东有三种，
0: 空气很清新。
1: 对，台东有三种水，一种是咸咸的海水，一种是清凉的溪水，一种是很温暖的温泉水。我们有三种水。
0: 就除了知本以外，台东还有其他地方有温泉？
1: 有红叶也有温泉啊，也有温泉啊。对，
0: 红叶就是这个哨棒非常
1: 有
0: 名的地方。
1: 对对对，我们有三种不同温度的水，然后我们的风景很美。然后东西非常好吃，东西非常的多，然后呢几乎不用买门票，然后来这边
0: 不用门票就很有吸引力了，
1: 非常非常非常的疗愈非常非常的疗愈。所以都想说
0: 还有台东的星空，对不对？
1: 对的，我们晚上就是比较没有光害，所以我们会有最美星空演唱会，有星空导览，然后台东有很多的一连串的几乎每个月都有演唱会，然后还有山铁，就是铁人赛有很多的竞赛项目，还有离岛，我们还有绿岛。其实太难了，有时候这个地方3个小时都不见得能说得完，那只是借着一段有限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企图吸引大家到台东来玩这样子。
0: 对，你刚刚提到绿岛，没有提到兰屿。兰屿是不是也是属于台
1: 达悟族？对对对对，它也是属于台东县的。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对，兰屿也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地方，他们的船我小
1: 的
0: 时候就开始看到，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过兰屿。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台东非常希望大家来玩。
0: 好的，非常谢谢赖导。那么下一次呢，我再有机会去台东的话，一定再请赖导带我去看一些艺术品，然后呢吃一些当地的，比方说池上的米，比方说洛神花，还有买一些比方说金针这样子的。因为我常常发现我买到的金针是经过 染色或者什么，它那个颜色太均匀，味道呢有一点硫，感觉
1: 硫磺的味道。对
0: 对，所以呢，下一次有机会的话，还希望赖导能够带我去游览台东。今天呢，非常谢谢赖导的分享，也谢谢
1: 非常欢迎的收听，谢谢。
0: 谢谢，那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1: okay,
0: 下次再见。
1: 好，拜拜。
6: There's a reason they invented the internet. It's called 1150kknw.com.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President Trump is praising the U.S. agreement with Iran. Mark Mayfield has details.
9: Speaking at the G7 summit in France, Trump said the deal is monumental.
10: W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Iran that achieves everything we set out to accomplish, everything and much more. Ending the current conflict,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9: He added that global leaders are thrilled with the agreement. A 14-point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has been signed. The agreement calls for negotiations to continue for 60 days to reach a final agreement to end the war. I'm Mark Mayfield.
8: Millions across the Midwest are in the path of a severe weather system. Major cities across the region like Chicago, Kansas City, and St. Louis could all be hit. Cities across Kentucky, Indiana, and Ohio could also be impacted. Damaging winds and large hail are expected to be the main threats, but long-track tornadoes are also possible. The Gilgo Beach serial killer was given a chance to address the court at his sentencing in New York on Wednesday, and he did. Sarah Lee Kessler reports.
11: It took Rex Huerman just 4 seconds.
12: There are no words I can say. I'm responsible for what was said in this room, Steph.
11: The 62-year-old Manhattan architect and Massapequa Park resident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no parole possible. Huerman had admitted murdering 8 women on Long Island over a 17-year period. Judge Timothy Massey asked Huerman if he was sorry, and he said yes. Massey responded with,
13: "You're a disgusting and despicable small man, and you're a coward. Get him out of here."
11: I'm Sarah Lee Kessler.
8: A bill to officially designate May 17th as Bruce Lee Day in California is headed to Governor Newsom's desk. The bill was introduced by Democratic Assemblymember Matt Haney of San Francisco, where Lee was born. It would honor the icon's impact on film, culture, and Chinese American history. The state Senate passed that bill in a unanimous 38-0 vote.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Republicans in Georgia are dropping their redistricting plans for now. Chris Caraggio has details.
14: Lawmakers will not redraw the state's political maps this month after Governor Brian Kemp called them into a special session to do so. State Republican legislative leaders said Wednesday that they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take up redistricting in the current special session, but suggested they could revisit the issue ahead of the 2028 election cycle. President Trump has urged GOP-led southern states to enact congressional maps, but to draw new maps next year or in 2028, Republicans will need to maintain full control of state government after this year's midterms. I'm Chris Caraggio.
8: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hallenging a reparations program in Evanston, Illinoi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joined a lawsuit filed by the conservative activist group Judicial Watch. The suit says reparations from the city offered to black residents for civil rights violations amount to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e plaintiffs representing people who live in Evanston who could not apply for the program because they're not black. The city has so far distributed $5 million in cash payments and housing grants to 212 applicants. Chick-fil-A is no longer America's favorite fast food chain. That story for Michael Kastner.
15: I wouldn't order the balloons, Chick-fil-A. You were knocked off by subspecialist Jersey Mike's. The annual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showed Jersey Mike's edged out Chick-fil-A by just 1 point, scoring an 84 out of 100. The results were based on more than 16,000 surveys that were sent out via email between April of last year and March of this year.
16: Bring on, though.
15: I'm Michael Kastner.
8: Caitlin Clark is getting her own signature Nike shoe this fall. The sportswear giant will release the Caitlin 1 on October 1st. The Indiana Fever star said having her own shoe has been a dream for as long as she can remember. The Caitlin 1 will sell for $140.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7: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outlook.
16: We'll continue to see clear skies through the night and a low around 53. A sunny Thursday ahead with a high near 77. For Friday, Juneteenth, it's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near 82. Saturday,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near 76. And Sunday, sunny with a high near 80.
1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